清晨的黑牛奶，我们夜里喝，我们中午喝。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。我们何晚喝，早上喝，我们喝了又喝。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，他眼睛是蓝的，他用子弹射你，他瞄得很准。那房子里的人，你金发的玛格丽特，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，给我们空中的愤怒，他唤醒做梦。

三月来的少女，你的笑容使我感到幸福，看着我笑得这么灿烂，怀疑我是不是又让你开心。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，让我感到非常羞耻。三月来的少女，你的笑容使我感到幸福，很少有看到我笑得如此灿烂的人，是你令我记得自己其实比自己以为的好。

一号 A 停咗喺前边，每架巴士上城最后一行，坐住你几靓嘅男女，不停咁锡嚟锡去。喺我面前，两个眯埋眼，右嘴笑到落条颈，停咗几秒，又不停咁锡。佢哋前面冇其他人，个巴士前排又得我一个人，佢哋有啲唔好意思，所以有啲特别开心。两个巴士一路向前，有时佢哋行快啲会唔见一阵，但去到灯位又会跌翻喺正前边，好似我。

答案是我突然记翻起，喺我几岁嘅时候，香港曾经有过一两单交通意外，坐巴士上场最前嘅乘客被撞死。自此之后，呢个位就被啲大人讲到好危险。三十年嚟，每一次失去咗理性，每次上到上层都会静默坐后边，直到 smoke 咗之后，先拣最好嘅风景。